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最温度是22.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8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跟上节奏，
4: Turn up your radio，
2: Morning 有精神，
4: Wake up now，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七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间8:04，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节目刚刚开始，还是要问候此刻已经行进在路上的车友友们，早上好，周末愉快。今天是周五了啊，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四川成都啊，迎来了近期较为凉爽的一天。沈阳风平浪静，北京艳阳高照，我们这几个地方的车友友啊，目前呢都在经历还不错的天气，但是已经入伏天了，哎，所以说呢，防暑降温还是近期的一个重点。

节目刚刚开始，还是要跟各位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那就是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了。这一时段呢，依然是有两轮的猜歌环节啊。本时段 Morning 精神先来送上范逸臣爱太遥远。

好不好听，来自范逸臣的爱太遥远。早间时刻把这首歌来送给行进在路上的友友们。我们的吕静啊，静姐，亮啊，每天早上我都听节目。哎呀，今天终于关注公众号了啊，发了第一条信息，早安小亮。我静姐的忍耐力呀、每天都听，今天终于没忍住。今天没忍住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今天路上不堵，到的时间比较早啊，还是因为啥呀？

8:10 Morning 有精神，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严选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段向你推荐到的严选好物是来自于香奈儿家的一款5号之水 N5， 这是一

款经典的100毫升淡香香水。今天向你推荐这款经典的香水的原因呢，是因为这款香水它是一个临期特价，它的有效截止日期到2027年11月，在临期的产品当中，它的日期是最好的那一波了，就是因为它是临期做特价，所以呢不仅仅是数量有限，而且是时间有限，仅限早间的7到9点钟下单才 OK。 那先来给你简单介绍一下价格，价格呢是正装100毫升临期清仓特价299块。首先价格特别迷人啊，其次再来介绍这款香水，这款香水它是属于一个经典的淡香啊，不浓烈不刺鼻，然后它是既温柔又有品味的那种，男生女生其实相对来讲都适合，因为它偏中性，就像爱马仕的大地一样啊。虽然这是一款男香，但是呢使用起来是偏中性的。这款香水

哎呀，这轮我们的太阳啊，崛起，厉害，发挥稳定。我觉得太阳已经知道了我的罩门在哪里了。

哎呀，我们的群友又排成了一字形的队形啊，说这么好听的歌让小亮唱成这样，我就唱成这样，人的太阳都能猜出来。

0: 这是发行于2004年由孙楠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燃烧》。哎，这首歌猜出来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三金。
1: 孙楠的燃烧，
0: 哎，对的。那些没有猜出来的人，多从自身找找问题和原因啊。犯困的 Coco 他说了，这不燃烧吗？孙楠的林夕夕，孙楠燃烧。夏天说听了半天孙楠的吧，好像燃烧吗？

0: 大伟伟啊，好久没有听广播了，今天呢又听到了那熟悉而又甜的小亮，真亲切。三妹儿啊，
1: 好音乐真的特别有水平，真的特别好。春兰的燃烧，
0: 对对，放心吧，我不会在各位一声声的夸赞当中而沉迷啊。雪莹，哎，说这是孙楠的燃烧，胡磊，孙楠燃烧。

哎，8:32以上呢，就是今天这一轮 Morning 精神的第一轮的猜歌啊，大家真厉害呀、啊，忍不住啊，咱班学霸咋这么多呀、啊？

0: 节奏。Turn up your radio. Morning 有精神。Wake up now.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Rise and shine.
1: 早起让活力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嗨，友友们，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的严选好物推荐官小亮。今天向你推荐到了一个王炸的产品，就是来自于我们电台自营的严选商城里面的一款香水。这款香水呢是来自于香奈儿啊，来自于香奈儿家的一款 N5， 非常经典的一个中性的淡香，非常有品味的一款香水。这款香水呢999的一个价格，今天呢在做临期特惠，到手价是299。它的有效日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现在呢距离秒杀结束时间还有不到20分钟了，喜欢的朋友可以闭眼入啊。另外呢今天还有一款首推的产品。

0: 产品呢，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家的一款奇迹晚霜，这是一个一拖四的一个组合。海蓝之谜的奇迹晚霜啊，这是一个听名字也能够听得出来啊，是比较滋润型的一款面霜，但是呢比较适合晚上用。这是一个一拖四的妆，一拖四妆指的就是一个正妆60毫升，外加上一个7毫升的中样是4支，也就是说这个买赠活动是买一个60毫升的正妆送你4期28毫升。奇迹晚霜的一个秒杀结束时间还有16分钟，它的价格呢也是非常美丽啊，848块。有用过奇迹晚霜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这款呢是一个组合套盒啊，这个礼盒里面呢是一个正装外加4支，这个不是，它不仅有礼盒，而且还有一个配了一个礼袋啊，特别的适合送人用啊。当然，它不仅有礼盒，而且还有一个配了一个礼袋啊，特别的适合送人用啊。当然，你自用的话也是没毛病。大家的这款产品呢，在各大机场的免税店啊，或者去海南啊，去沿海城市的一些保税店都是能够看得到的。现在呢，是在做限时的特价，848块，距离活动结束时间还有。16分钟啊！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可以了。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The sound of your lif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嗨，心动这种感觉，8点43分了，我们要进行到的是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的最后一轮赛歌，也是我们猜歌这个环节当中的顶级难度的一轮。今天我们要猜到这首歌曲呢，曾经的节目当中也有播放过，这首歌相对来讲偏年代久远一点，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啊。这首歌发行在1997年。
2: 我下不在家，请在鼻声之后留言，拜拜。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
3: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Final call for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听到这的时候，有知道这首歌的人基本上都已经知道了。如果说没有猜出来的朋友啊，基本上对这首歌就可以这么讲，不知道啊。来说一下这个歌手温兆伦，哎呀，当年颜值在线呢，也颜值在线的高峰时刻，也是绝对的那个啊，还是我给你过分的颜值相当扛打的一位啊。八零后的小姑娘曾经迷温兆伦的应该也有很多，家里应该也是有贴过她的海报啊。

0: 亮现在。好听啊，哎，然后那个三金，
1: 闻到的那台北的机场，
0: 哎，
1: 这前头一个对话就挺帅。
0: 对，前面有一段旁白嘛，就很经典的那个，对不对？夏天，夏天说台北的机场温兆伦唱的，他说亮啊，你说说你今天放的歌咋都是我知道的嘞？这话说的有点偏差啊、哦，夏天。不仅今天放的歌你都听过，等我老了那天，你呀、啊。还

0: 夏天腐肉东海说比那什么老总。夏天呐，咱这岁数到这儿了，哎，呵呵，咱讲说咱们吃过的，咱们走过的，这可不是说我选的怎么着了，这完全是你呀，不是我们呀，岁数到那嘎的了。哎，我萍姐说了，这首歌是台北的机场。你看我萍姐岁数就没到，哎，我萍姐是懵的，这是啊，三妹儿啊，
1: 温兆伦，台北的机场。
0: 哎，对嘞，范坤的 QQ 啊，他说台北的机场温兆伦，他说哇，温兆伦好帅好帅。哎，真的，温兆伦啊，那个年轻的时候真的好帅。哎，林夕夕。李希希说温兆伦的情节专辑里头的台北的机场顽皮。哎，温兆伦的歌曲之前我们也猜过啊，这个还是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的，是吧？

0: 让心灵去旅行啊，也说到了这首歌是台北的机场。
1: 原来每点温馨，每点欢欣，每个梦。
0: 浅浅说温兆伦跟温碧霞是不是亲戚，这就不知道了。
1: 回头看这一生，人如飞虫多梦。
0: 三妹说温兆伦曾经是不是演过《我本善良》啊？
1: 恨的苦的需承受，你你我我最。
0: 于妈妈说温兆伦呐、还凑合。我喜欢谁呢？我喜欢那个《老房游戏》里头那个苏有朋。啊，你喜欢学生气一点的，是不是？

8:54了，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里了啊！哎呀，今天的节目的后半时段的这些歌曲真的都是心头好，对不对？谢谢各位啊，在今天的上班路上来选择我们这档节目啊。然后呢，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了。今天是周末，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希望大家哎巴巴实实嘞，高高兴兴嘞。好好的快快乐乐的过个周末好不好。另外呢，就是别忘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啊，7-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

0: 人打造的地标灰兔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0: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灰兔菜。

0: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1: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0: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1: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0: 白顺明，
1: 谢谢，
2: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3: 你的最佳选择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1, 2, 3, come on。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My favorite。音乐思想会。Simply music。心有所属，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2: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真实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3: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4: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罕坝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5: 从这里走来，
1: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2: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6: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7: You and me。

0: 爱，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

0: 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4 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6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你多久没带爸妈出去旅游了？
2: 儿子，儿子，快起床吧，一会儿赶不上看日出了。
3: 几点了？
2: 都凌晨三点了。
3: 妈，烦不烦呀？现在只能看星星。
2: 儿子，你好不容易请个假出来玩，妈妈不想错过美景，更不想辜负你的心意。
4: 哎呀，好饿呀，咱们就在景区吃点吧。
5: 也行，咱们就吃个面条吧，快，还便宜。
4: 哎，老板，三碗打卤面多少钱啊？
5: 240。
6: 这是鲍鱼卤吗？这么贵？我们就要西红柿打卤面，80。你们这是宰客？
7: 就是这个价格，咱们就宰客了。
4: 爸，人家是景区，肯定贵呀，你这样炒丢不丢人啊？
6: 闺女啊，爸是心疼你挣点钱不容易，而且这景区就是在漫天要价，店大欺客，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此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5: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6: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2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

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1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1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4: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

0: 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

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享健康。七月伏羊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报三。
1: 小哲，这份无敌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2: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1: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2: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3: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随越动，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

0: 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2: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菌上市的季节了，味道鲜美是不少人喜欢吃菌的主要原因。其实啊，一口鲜掉眉毛不只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核心秘密呢就藏在野生菌的 DNA 里。野生菌里面含有腺苷酸、鸟苷酸等成味核苷酸，它们与鲜味氨基酸一起形成协同效应，让鲜味再放大。野生菌含烃类、醛类、脂类等80多种香气化合物，且各不相同，赋予每种菌独特的香气，构成鲜香复合的风味体系。新鲜野生菌的水分含量高达 90%， 而脂肪含量仅为 1%， 再搭配丰富的膳食纤维，形成脆嫩、滑爽、肥厚的多元口感，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们的原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脂肪组织在人体当中是至关重要的，脂肪组织呢能够分泌多种激素，帮助维持人体的正常代谢。在非肥胖的状态下，脂肪组织呢会分泌多种的保护性激素，例如脂连素能够增强肝脏和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维持血管的弹性，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而瘦素呢，则能够抑制食欲，促进脂肪氧化，防止体脂过度积累。这些激素调节的作用，使得适量的脂肪可以成为身体代谢平衡的重要保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沟通能力强的人说话是什么样呢？有人提出了结构化倾听的理论，听懂沟通对象的情绪、事实和期待，然后响应情绪，确认事实，明确行动。第一步呢，就是响应情绪，点破和接纳对方的情绪。第二步呢，是确认事实，确定自己没有理解错误。第三步就是明确行动了。一个倾听高手，自己听懂很重要，把自己听懂的信号传递给对方，给对方掌控感，让双方的沟通达成共识也很重要。早春

0: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蒸菜是一种营养程度保持非常高的菜品，蒸菜的加工形式决定了它是一种以水为加热介质的低温烹饪。低温呢，有助于保护菜肴当中对于热敏感的营养素。有研究显示，蒸菜的维生素 C 的保留率高达 90% 以上，远高于水煮。比起水煮啊，蒸菜呢通常是在蒸锅的密闭空间里面，即使是营养素在蒸的过程当中释出，也不会完全溶解到水中而被丢弃。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

0: 点进去直接挑选你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3: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5: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6: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

0: 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一路回家的过程中，你走到哪里了呢？欢迎回家路上的各位，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跟我们一路同行，一路互动。欢迎我们的小草莓，小草莓说：“飞扬姐，飞扬姐，我今天是特别特别想听一首刘德华的歌，哪首都行，帮我安排行吗？行，你都说了，我就这个语言的标准啊，这个模式啊，就老熟人的感觉，老熟人都来了，那老熟人想听的歌肯定不能少啊，对不对？插个小队啊，把咱们昨天一位朋友的小小遗憾给弥补了。昨天一位朋友特别想听纷飞，我们的会啊，下节目的时候没听到，就下车的时候没听到，在这里呢，先给我们的会把昨天的小遗憾弥补了，稍后继续来听大家伙点播的歌曲。下一首就是爱你10000年了齁，点了的朋友们不要着急，咱们一首一首的来。

0: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

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北京时间的17:27，跟大家一路同行的城市傍晚，再次邀请还没有添加我们官方微信的朋友来添加搜索，找到了新8959商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我们愿意做你回家路上一路同行的好伙伴。不敢说能帮你卸下一整天的疲惫吧，至少你想要找个人说说话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城市傍晚，感谢有你。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谢谢各位继续在城市傍晚和我们一路同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一路同行的过程中，也要特别谢谢老朋友们的不离不弃，新朋友们，感谢大家遇见便和我们一起开启缘分天空下的聚会。别忘了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我们可以一起听歌，一起分享路上的心情，也可以一起彼此祝福加油和鼓励。一位叫做依依的朋友，他哎，我有印象哎，哦，这是依靠的依，我们原来那个依是一二三的依。他说非常好，新朋友来报个到打个卡，想点一首周杰伦的歌，啥歌都行，听你安排，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啊，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听。欢迎我们的淘淘，淘淘说一年前跟现在的对比，给我分享了一个照片哈。姐姐好，我来了打卡。昨天早上一大早5点多起床，去隔壁城市见我以前的良师益友，老同事老领导，然后一起吃了饭，聊了许多。我们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大家都瘦了好多。他是因为工作跟家庭的压力，人消瘦了些许。我只能聆听和安慰鼓励，也给他送了小礼物，是养肝茶哦。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健康。看见他不开心，我心里还是很难过的。我们之间友谊长存，需要我帮我都会帮忙，无论我在哪里，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情谊。我想点一首他爱听的李玖哲的《想太多》送给他，希望他开心每一天。也希望我们都不要想太多，都可以更加放松自在的去生活，面对生活交给我们的一个又一个需要我们去解的题，我们努力了就好。有的时候不一定短时间内有答案的，但还是得面对啊。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今天的日签哈。今天的日签我们要特别感谢馋，馋死了的馋，谢谢他跟我们分享自己在旅行当中看城市的过程中，透过自己的一杯饮品看整个城市的那个视角记录下的小美好。只有爱生活的人才会如此，就在别人看来可能是矫情，但是在我们看来就是收藏美好瞬间。今天日签上我给大家写了一句话，希望能够不仅进到你的耳朵里，也能进到你的心里。走走停停，看看风景，你一定要一直做自己的好朋友。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无条件地站在自己的身边，永远支持自己，爱自己。欢迎君君，欢迎西瓜籽儿，欢迎小乖羊，欢迎举杯敬自己，欢迎我们的纵横四海。想听太多啊，这歌曲库里有吧，这歌手好神秘呢，出道多年也不知道是男是女，长相如何，他应该是男生啊，陈冠普对吧。

北京时间的17:49，城市傍晚继续来问候和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小五，谢谢你给我们节目和听友们的祝福，我收到啦。希望我们认真生活的小五也能够在未来拥有更自洽的人生状态。小云说，非常非常，我想点一首《一生何求》，想把这首歌分享给爱音乐的人，也特别送给自己，陈百强的一首老歌哈。稍后我们一起来听啊，不着急哦，后面还有一首太多太多，之后我们来听一生何求呀，生何求这咋办，你说一言不合就唱歌。欢迎乐百见千方，欢迎莉莉，下班快乐。胜者为王说，真快又到星期五了，真的好羡慕那些有周末有双休的工作。哎呀，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双休，像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吧，就是干不完的活，加不完的班，很累耶。想听一首《呀生何求》，你看多巧，你想听的歌刚好有人点了，这算不算来自生活的馈赠呢？欢迎我们的盛昌，下班快乐，欢迎baby 回家路上，感谢有你。小生浙乡有礼说，我又来了，我又来打卡了，欢迎咱们一个一个来听大伙儿的歌啊。还有我们的半糖主义想听李荣浩的麻雀是吗？这个时段我看一下，如果来不及就下时段来听了啊，我库里有这首歌的，谢谢，谢谢你的点播。

0: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飞移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飞移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的18:08，谢谢一路相伴的各位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芷云，下班快乐，下班路上感谢有你。新朋友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新8959商城哦，我们这周在别院听歌，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点播歌曲啊，分享路上的心情啊，跟我们来说说最近你的收获和困惑啊。如果是老朋友的话，大家基本上知道怎么跟我们互动，新朋友需要先添加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但是不管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属于自己的轻松和惬意。现在我们继续来看下班打卡的大家在跟我们说什么。欢迎我们的彩虹糖，下班快乐。小飞侠说，我想点一首黄磊的《冰点与沸点》，老歌了，但这首歌很经典，好多的老朋友都知道，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知道黄磊，黄老师，那个现在大家管他叫黄小厨，黄老师，他是从前在影视歌多个领域都有非常优秀的跨界艺人，多栖歌手。欢迎我们的时光与花，周末快乐姐，好开心哦，我点的万物可爱，我在这个时候听到了，希望你继续万物可爱，也可爱万物，好不好？欢迎我们的 SLX, 下班快乐。小薇姐姐，谢谢你来听歌。小云哥说真的吗？飞扬点歌还能碰头，哎，想到一块儿去了。飞扬空闲的时候肯定特别爱去唱歌，我唱歌是跑调的，所以我很少会去跟大家一起唱歌，我是跟大家一起去吃水果喝茶去了，就是人家唱歌的时候点的水果基本上都被我吃了，我是真的特别不吃亏的。Batman 说，飞扬，我早上开车把人车给撞了，开车10多年来第一次，哎，弄得我早上上班都迟到了，还撞了网约车师傅，搞得我是很不好意思，还好处理得很顺利，真的很对不住那位师傅，耽误他挣钱了，送给这位师傅和所有的网约车师傅一首人生路漫漫，你们辛苦了。在路上平安无小事，真的是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然后也希望我们那位车主，那位师傅能够尽快顺利的恢复自己的工作，生活中的每一天能够照顾好自己，工作中的每一次付出都能够有所收获。然后我们的 Batman 也希望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我们要做的就是积极的去解决问题，然后让双方都可以尽快以新的状态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

每天回家的路上，城市傍晚都会在音乐当中为大家输送能量。感谢所有一路作伴的朋友哈，遇到了是缘分，而我们爱着同一首歌，这又是缘分当中的缘分了。刚刚有位朋友想听周杰伦的歌，哎呀，还给我补充来着，飞扬飞扬，我的那个周杰伦播了没有？如果没播的话，就给我放他的那个什么莫吉托，莫吉托 ，OK， 那个音怎么拼的？M-E 是吧 ？OK， 没问题啊，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听，一首一首的听大家想听的歌。允儿说，飞扬，我想听陶喆的Melody。好，这一看这都是同龄人啊，我们喜欢的歌手，在我们同龄的青春年代，他们如此魅力四射的绽放，而在今天，我们依然爱。而他们的歌声也依然影响着更多人。下班的路上，城市傍晚还要欢迎到的是小萌。小萌说，飞扬姐好，我跟我的同事都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今天呢刚好我不开车，我坐我朋友的车，我又把你的节目推荐给我们的一位新朋友了，他叫我们叫他东子，他这个时候正在开车，那我就点一首歌，什么歌都行，借着大家点的歌吧，送上一份祝福，谢谢他今天让我搭便车啊，给我行了方便，也要谢谢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每一位给我支持给我爱的朋友。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有什么困难等着你，同样你永远也不知道会有哪些好意在那里等着给你甜蜜。说得真好，那我们就一起笑纳，然后好好的往前走，开车注意安全哈，欢迎谁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回家的路上，城市傍晚，把一首又一首的好歌带到你身边。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我们的阿璇，欢迎包子。包子说来咯来咯，虽然忙，但是今天有忙里偷闲在听节目。谢谢谢谢包子，希望你年度大加班顺顺利利啊。Mr. Y 说，我刚发现我有九位好友也关注了这个公众号，诶，不知道是哪九位呢。祝爸爸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飞扬给我选一首歌，爸爸的生日，祝爸爸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飞扬给我选一首歌，爸爸的生日，那我们就一起来听筷子兄弟的父亲。祝爸爸健健康康，平安喜乐，有时间呢可以去四处溜达，看自己喜欢的风景，做自己喜欢的事。虽然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时候会觉得精力啊各方面不如以前，但还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要服老，但有的时候不能服老，因为一旦服老的话，就给自己刻下了一个标志，下意识就会觉得，哎，这事儿要不我不弄了，我岁数大了，或者这个要不我不学了，我岁数大了，那个要不算了吧，我岁数大了，就这样人就特别容易走颓势。我不是说装大辈儿啊，在这给我们的大哥大姐大叔。给大家在说这个大道理，而是我自己观察我身边的，包括我的家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各个阶段我们的体验。那什么时候服老呢？就人的精力它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没有以前那么旺盛，就我们不能像以前有那么大的一个运动量，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不要太犟。顺势而为，然后快快乐乐的每一天。稍后一起来听歌，欢迎航标飞扬。我周三点的暗香哪去了？这是我第一次点歌，愿你生如其人，人生俱甜。发张照片看看，是跟我想象中的邻家小妹一样吗？不是，你这太逗了，咱节目没这业务啊。我应激了，因为我记得早些年我们上网的时候最反感的就是有人说，你好，发个照片看看是不是跟你的名字一样漂亮，我为啥给你发照片，莫名其妙。就以前我们是这种态度，你知道吧，现在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平静很平和了，但是你这个话一发，我那个应激反应就来了，你知道吧。没有照片哦，没有照片。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妍妍。妍妍说，飞扬姐好，我来听歌啦，今天把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谢谢农送给我的好朋友阿修，希望我们友谊地久天长。

北京时间的18:55，感谢今天一路作伴一起在路上听歌的朋友们，希望收获的这些音乐带给我们的放松，还有我们彼此陪伴一起在路上互相加油打气的这一份温暖，能够在这个周末伴随着你自己的休息，都可以是一种充电，让我们下周再见面的时候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一周辛苦了，周末咱们好好的找个地儿凉快凉快，好好的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自己放松放松，下周一我们再战江湖。辛苦了各位，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不见不散，下周一傍晚17点依旧是好歌陪伴各位在路上，我是飞扬，我们下周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宜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

0: 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你选，两款经典的圆表盘，一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六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 是预设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

0: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2: 问我幸福是什么，我说幸福就是晚上6:30能听到你转动门锁的声音。
3: 回家的路有千万条，但平安永远是第一条，别让一时的争抢和分神让家人的等待落空。手握方向盘，心系家中灯，道路交通安全，让爱不再迟到。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

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2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2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双眼。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2: 大宝，我去上班啦，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1: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3: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1: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3: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1: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4: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

0: 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

0: 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2: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3: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

0: 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

0: 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原计划16号从德克萨斯州南部发射基地升空，实施第13次试飞，但因火箭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在倒计时归零时，发射任务被叫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轻
4: 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6: 晚上9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7: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是一首最近我特别喜欢的歌曲，因为它是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的同名交响杨千嬅的《火鸟》。而这首歌曲呢，其实唱的就是每个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有浴火重生的时刻。所以希望不管每一个人遇到了生命当中或者生活当中哪些让你觉得很艰难的事情，要坚信自己其实真的可以浴火重生。21: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那么同样，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是周五了，明天是周末，那么在周末到来之前，你最想听到哪首歌，又最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商城上来直接留言。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新8959商城，点击底部菜单栏上面的小键盘图标，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听的歌曲，想送的祝福，或者有什么样的想跟我说的话，一起用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看到你的留言，帮你安排这首歌曲在周末到来之前送给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送给到的是我们的星星仔同学了。他说，大然哥晚上好，又到了周五了，今晚想听一首偏爱来送给自己。其实从小到大呢，父母一直都是这样偏爱我，因为我是独生子。前两天呢跟老爸吵架了，发誓呢我以后再也不跟父母吵架了，以后永远要把最坏的脾气，不要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亲的人。其实你能想到这一点呢，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小伙子了啊。因为我总觉得其实很多的人在最亲的人面前总是会放下所有的防备，有任何的话都会愿意去在他们面前表露出那个最真实的自己，但是往往这样子就很容易伤害到那些让你觉得很爱你的人。但是生活当中免不了会有摩擦，只不过这些摩擦我们都是可以通过沟通去解决的情况下，就尽量不要发脾气，也不要吵架，因为发脾气不光是对对方不好，其实也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很大的消耗啊。张芸京的偏爱送给星星仔。

对你偏爱，但是呢，其实偏爱都是有恃无恐的。被别人偏爱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仗着对别人的偏爱，别人对你的偏爱，让你总是肆无忌惮地去做一些事情，但这样真的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哦。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晴天同学，他说：“大人晚上好，又到周末了，北京明天有雷阵雨了，想听五月天的任性，要祝大家假期愉快了。不知道明天有雷阵雨的话，会不会影响你周末的出行呢？但这首任性也要先送给你，祝你周末愉快。同时也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冬至大哥、小燕子，还有我们的叶涛涛等等等等新老的朋友。”

这是一首我曾爱过你的任性。其实喜欢一个人就要把他的优点缺点同样都要放在自己的怀里，其实不管他是不是有些任性，也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那么一点小龟毛的脾气，但其实真的可以好好的去相处一下，去包容他的所有。这可能就是两个人在相处期间所都要去学习成长的故事。当然了，今天呢，在好音乐当中特别推荐给大家一个大然自己一直在用的特别好用的产品。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今天给大家上新到的 Fresh 馥蕾诗的红茶睡眠面膜。因为呢，平常不知道大家呢，在特别是夏天的空调房里或者冬天的暖气房里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涂了再厚的面霜，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皮肤还是干干的，但是晚上的睡眠面膜又很适合懒人用的免洗面膜，是不是就特别方便呢？睡觉前在护肤的最后一步涂上一层薄薄的睡眠面膜，第二天早上醒来你的皮肤就是特别特别不灵不灵的水灵水灵的情况。而馥蕾诗的红茶睡眠面膜呢，是一个有口皆碑的产品，并且能够把那种比如说熬夜的倦容啊，包括有些黑眼圈啊，全都一扫而光。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呢，268元就可以直接秒杀到的是馥蕾诗的红茶睡眠面膜。平常呢，我自己在专柜里面去买的时候都是500多块钱一瓶了，今天268保税仓直发的正品只要268。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到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输入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关注我们新8959商城的微信互动平台，直接在对话框里面，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发私信，进入底部菜单栏点击一下那个旁边的小键盘的图标，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100毫升的正装馥蕾诗的红茶睡眠面膜，268的券后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因为这是我自己自用了很多年的一个产品啊，特别是在晚上可能睡在空调房里，睡在暖气房里，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特别干。很多的女生觉得说，因为我听过很多女生说过说，晚上就算你敷了再厚的面霜去睡觉，结果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哎，那个皮肤还是干干的，那个皮肤要上妆啊，要干嘛都很难去把那个化妆品给涂开啊。但是呢，有红茶睡眠面膜的话，睡觉的过程当中就是给你长时间的进行滋润，能够让你本身拥有一个第二天吹弹可破的好皮肤。馥蕾诗的红茶睡眠面膜在新8959商城的公众微信号上面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不用你去自己找，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赶紧行动起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位 DYCMM， 他说我今天想听一首单依纯的永不失联的爱。其实这首歌呢，本身原唱是周兴哲，只是后来呢，单依纯首先在选秀比赛的舞台上重新来演唱这首歌曲，也让他一举夺得了当年好声音的冠军。

这一辈子都不想失去永不失联的爱。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我想你的身边如果有一个看到你的微信马上就会回，看到你的电话马上就会接的这样的一个人陪伴，那就真的是出现了一个永不失联的爱。因为人呢，永远都是群居动物，作为群居动物，我们最怕的就是和这个世界失联，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人永永远远去照顾我自己的感受。希望你也能找到那个让你永不失联的人。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我们的涛涛同学了，他说我来打卡了，昨天早上一大早5点多就起床了，去隔壁城市见到我以前的良师益友，我的老同事老领导，然后一起吃了个饭，聊了很多。我们1年多的时间没见面，大家都瘦了很多，他也是因为工作跟家庭压力让人消瘦了很多，我只能聆听和安慰鼓励，也送了一份小礼物。看见他不开心，心里还有些难过。我们之间的友谊长存，需要我帮忙，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去帮忙。无论在哪里，都会珍惜这段友谊，会一直走下去。今天想点一首王杰的《心里还有爱》来送给他，希望他也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吧。其实这首歌也确实很适合送给老朋友，只要你的心里还有爱，前方就依然有光亮。看到你们一起去喝了那个广东早茶，好羡慕好羡慕，我自己的在屏幕前的看到你照片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看到了虾饺，看到了好多好多好吃的点心，还有炒河粉，还有烧麦，还有肠粉。

只要你的心里有爱，其实任何的孤单和黑暗都不会来。希望每一个现在正在有一点点可能在经历着生活当中小坎坷的朋友们，都要保持好心里那份爱，因为爱是人类永远不变的主题，也是人类能够生存在这个地球上本身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根本的原因。21:29，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节目会在北京地区用 FM95.9、FM107.9同步播出，当然河北和天津的朋友也能听得到。四川地区可以用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播出。沈阳地区 FM105.6可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欢迎大家用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我自己的视频直播间“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同样，还可以在直播间里面边听节目，边跟我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跟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今晚是周五了，每到周五呢，歌单都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通过电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媒介把这首歌曲送给远方或者身边的哪个谁，也记得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商城的公众号上面来赶紧留言。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小魏姐姐了。他说，大人晚上好，又到周五了，忙碌的一周告了一段落，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听一首毛不易的歌吧，平凡的一天。因为感觉每次听毛毛的歌都很放松，周围都是安静的，只有歌声沉浸在其中。想把这首歌曲送给我身边的好朋友以及我自己。可能每天都是平凡的一天，但每天也都是不平凡的一天。愿我们的所有听友们和伙伴们都是家庭幸福。幸福的理解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就是最简单的幸福存在。

平凡的一天里面总是会发生很多不平凡的事情，但我觉得好像最近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里面，大家就想着每天能够凉快一点点。好像听很多成都的听友说今天成都已干，有一点点降温的感觉吧，可是好像明天后天又要马上升温回去了。可是不知道北京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但是我觉得最近大然所在的长沙真的好像特别特别的热，出门走一趟感觉人都要被晒化了，也确实该热起来了，毕竟已经到了三伏天了，马上进入三伏天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在外面出门的时候注意防暑降温，也要注意防晒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舒瑞杰餐具配送，他说大然你好，我想听许冠杰的浪子心声。说实话，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真的感觉就是越努力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一样。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虽然好像现在网络上流行一句话说人好像年纪大了干什么都有点心酸，但我觉得也正是因为年龄能够给你很多的阅历，才能够让你本身做什么事情都能够游刃有余啊。确实年轻人好像不怕出错，他们做什么在二十几岁的时候错了可以从头来过，错了也无所谓。可是到了中年的时代，容错率没有那么的高，但同样也是因为正因为我们有着一路走过来的这些经验和人生生活的经验，才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判断能力。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去这么想，很多时候哪怕你回到二十多岁的年轻时候，你在那个时候的阅历、人生的领悟能力其实也不会让你做到更多什么很正确的选择，只是人一定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能够让自己容错率越来越低，也能够让自己做什么事情都事半功倍。浪子心声送给你，希望你不要成为歌里的那个浪子，毕竟浪子可不是什么好词儿啊。

不要当一个情场的浪子，但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也真的希望每一个男人都能够找到在你自己生命当中能够让你觉得可以安稳下来的那个人，而不要总是去当一个没有脚的小鸟，一直只会飞翔不会停留。但我觉得其实在很多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其实男生如果精致一点也会很受到身边的女生的欢迎，包括在职场上你要去见重要的客户，包括你可能在有些重要的社交场合上面，男生的香水也一定不能少。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爱马仕的大地男香50毫升的正装券后的直达秒杀价格269，平常你去买一支50毫升的爱马仕的大地男香基本上是599到600多的样子，但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269就可以直接买到手，而且是包邮送上门，保税仓直发，正品直达。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因为爱马仕的这款男士香水呢，本身是一个东方的木质香调，本身也算是在所有的男士心目当中，特别是高端精英的男士心目当中，绝对算是一个特别高级的香味。所以269的直达价格能够让你本身拥有到一瓶爱马仕的大地男士香水。不管是女生想送给男生当礼物，还是很多精致的 boy 想要自己平常在社交场合上能够给身边的人一些惊喜，都可以来赶紧看一看我们这款特别秒杀的直达商品。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关注到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呢电台一直在用了好几年的老微信公众号，由于一个误操作导致呢要到8月5号才能重新登录了。所以呢最近这段时间，不管是到我们节目里面来点歌，还是说要到我们商城里面买东西，都请大家暂时临时先关注一下我们的临时公众号新8959商城。很简单，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旧的新，新8959商城，然后点击搜索关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私信，在私信的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在那个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赶紧的行动起来，爱马仕的大地男士香水50毫升的正装269，这个是可能在各个电商平台的保税仓的价格都拿不到的一个超级优惠价了，所以赶紧行动起来吧，爱马仕大地男香的正装50毫升，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我都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一款产品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源泉时光光的快乐星球，哎，他说大主播晚上好，如果能够所愿的话呢，我想听一听徐小凤的顺流逆流。

送给所有需要这首歌的朋友们，包括我自己，谢谢你辛苦了。这是真的一首很经典很经典的粤语老歌啊，当年小凤姐那个非常独特的豆沙嗓音，一开口就感觉好像赢了所有跟她同期的歌手。顺流逆流送给你，同样也欢迎下来打卡的王小二同学，还有我们的李从杰同学，说大然晚上好，各位听友们晚上都好。

徐小凤姐其实算是上世纪的70到80年代香港歌坛绝对的顶流天后，只不过小凤姐可能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并不太熟悉她了，但我觉得她的这把声音真的是太有辨识度了。各位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在电台来送给谁，记得也同样是在新8959商城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赶紧给我留言。花开半夏说，当然我今天晚上想听到叮当的《我没那么爱你》。这首歌曲其实呢，也是我没记错的话，算是一部连续剧的主题曲吧。其实叮当呢，当年也算是顶着五月天和梁静茹的小师妹这个称号来出道的，只不过好像在乐坛的发展，他却一直没有能够真正的走出二线，走到一线。

叮当在这首歌里唱着离开你我才能够善待我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心痛的感情经历呢？难道真的会有很多的人在感情当中会经历那段让你觉得特别特别难受的时间，就是总觉得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的时间之后，还是会觉得好像他跟你不合适，跟他在一起你还是会觉得各种各样的事情会堆积在你的脑海当中，最后面只会发现离开你才是个最好的选择。那既然都已经走到了这个份上，那当初为什么又会在一起呢？好了，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今晚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面来留言。同样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在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一直没有给我送过粉丝灯牌的，比如是我们的段同学呀，还有我们的这个景年知己时呀， Angel 啊，奇迹驰骋啊，小峰啊，还有我们的愿作一朵莲呐，记得给我送出一个粉丝灯牌，加入一下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只要1毛钱就可以助力大然的视频号热度更高。谢谢大家。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的评论区旁边呢，会有一个礼物栏的图标，在那个礼物栏的图标里面，你充值1毛钱就可以送出一个粉丝灯牌了。有了粉丝灯牌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加入到视频号的粉丝团里面来了。同样，如果你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也都可以通过

大然的微信视频号来同步收听节目。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大然 FM， 在朋友圈下面有个视频号，点击进来之后，视频号里面有个搜索放大镜的图标，在那个搜索的放大镜图标里面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大然 FM， 就能搜索到我的个人视频号的直播间。记得帮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一毛钱的粉丝灯牌。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 EV 大表姐了，应该她现在是此时此刻还在车上，在外面还没有回到家中。想听林俊杰的街道，很有动感，但是却是很久之前的歌了。这首歌曲呢是 JJ6 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整点之前我们就来听到这首 JJ 的街道。肯定你现在街道上四下无人的，去看看夜色当中的音乐能不能够陪伴你到家。

0: 钻石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

0: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1: 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10点的钟声里，公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公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2: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3: 说晚安。
4: 节目里享受更多的好音乐。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人生不能重来，但是我们真的可以把那些所有所有的美好都放在我们心底里面，变成最值得的那一个部分。就像今晚你听到城市夜飞行，也是我非常非常值得肯定的听友。22:05，城市夜飞行继续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们的节目会在京津冀地区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播出，四川地区 FM88.9、90.5、103.2来同步播出，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当然了，今天晚上是周末了，马上就要迎来双休日了，不知道你明天的周末准备有什么安排呢？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会把点歌的渠道给大家打开，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和广播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互动平台新8959商城上来直接留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关注了之后呢，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或者语音的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我看到了我们有位叫做多什么什么的朋友啊，他说世界杯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内马尔、 C 罗、贝林、厄姆、哈兰德，我喜欢的球星都要回家了，很伤心。对，因为好像这届世界杯也是很多很多球星们的众神黄昏之日了，可能陪伴着一代人青春长大的人也就这么慢慢的要跟我们的青春岁月去告别了。当然每一代的人都有每一代人不同喜欢的人，就像我们的枕影流年那样子，他说大然，我要给我女儿点一首歌了，他今天依然想听他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今天他要点的是绝配，谢谢大然了。感觉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不同的偶像，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每一个人本身在市面上不同的区别吧，没有必要去否定不同年代的人喜欢的不同偶像和喜欢的不同的歌曲。时代少年团绝配，你能找到那个和你天生一对完美绝配的人吗？

是，我们就是那个完美绝配的人，所以正是因为让你找到了那个让你和你合拍的人，那其实这辈子就真的不用担心什么了。就像二黄同学说的那样子，好想吃一下爱情的苦啊。谁说爱情都是苦呢？我觉得爱情真的就是有很多甜蜜的人。而且我曾经听我原来一个同事给我说过了一句至理名言，他说其实人呢本身就是可能在寻找那个和你刚刚好达到十分的人。如果你是一个五分的人，你找到另外一个和你旗鼓相当的五分的人，你们两个人刚好凑成十分，就会过得很幸福。但如果你是一个六分的人，你要去找个四分的人，你就会多多少少有点照顾的心态。但当你本身是一个八分的人，你就不太会去想找一个只有两分的人了。所以啊，很多时候不是爱情不上门，而是你自己可能本身太过于优秀，所以就会让你觉得好像很多很多的别人你看不上，你当时候就不会满足于只有十分，只会想要说如果你有八分的话，那我也想我要找一个有八分的人，那么两个人加起来超过十分，要有十六分的存在。但是其实如果说十分是一个标准线，很多人两个人在一起互相努力去打拼也能刚刚好的凑到十分，那其实就是很平凡普通的日子。但如果说你本身太过于优秀，你到八分到九分了，你一定不会想去将就自己找个一分两分的人跟你去凑满十分，你一定是想要去找一个跟你差不多同 level 的人，能够有更好的水平。所以啊，人生的标准有的时候可能放低一点点，看一看身边那些可能真的围绕在你身边的缘分吧。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小李变老李。大然，周末愉快，这周我在新的工作环境感觉很不错哟，跟领导同事都相处得很好，虽然偶发事件还是不少，但也都算圆满的处理好了，希望今后也能一直好下去吧。今晚听一首弦子的《醉清风》来送给所有的听友，也同样送给大然吧。还蛮喜欢弦子的，其实说实话，弦子跟叮当一样，都是顶着谁谁谁的师妹这个头衔来出道的，只不过好像最后也都是没有能够进入到一线歌手的位置，有点可惜呀。

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星巴9595商城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你回复大然这两个字就能收到一个直达的秒杀链接。因为呢，只有在我的节目时直播的时间段才会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直播的秒杀的直达链接啊。因为呢，平常的话你可能要自己到商城里面自己去慢慢翻，去慢慢找，就比较麻烦一点点。但是我知道可能大家在晚上可能开车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平常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好，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刚刚好的去逛那个商城，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直接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你回复大燃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269爱马仕50毫升正装的大地男士香水，这款香水是一个味道特别好闻的东方的木质香调，而且呢，很多的男生特别是职场的一些精英男士很喜欢用这个香味哦。22:32，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那么同样呢，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我的节目，不管你是在京津冀地区

通过 FM 九十五点九、FM 一零七点九，还是四川地区通过 FM 八八点九、九零点五、九六点五、一零三点二，还是沈阳地区通过 FM 一零五点六来同步收听，都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商城”上来告诉我。如果你准备下车了，如果你不在收音机前、不在广播前、不在车里的时候，也还想来听节目，欢迎。

就没听这首歌了，今晚就想听。但是我跟告诉你啊，因为当年的一些网络歌手呢，他们就是自己把自己的作品上传到网络上面去，就并没有正式通过音像的出版社去发行，所以像这种类型的歌曲呢，一般媒体的版权库是没有的。所以这一点先跟你说个抱歉啊，也跟所有的想在我们节目当中点歌的朋友说一句，其实现在可能大家已经熟悉了这个流媒体时代，用各种的音乐软件，我可以随时随地听到各种人的歌曲，而且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就是可能每个人只要是个人都可以上传自己的音乐作品上去。但对于电台或者说电视台等等媒体来说，如果说没有经过出版发行的作品，其实是没有收录在国家的版权库里面的。就是没有版权库的东西呢，因为现在是没有办法直接在公众媒体上直接播出的，所以请大家理解这件事情。小云哥说，那我就点温兆伦的说谎好了。行，这首歌可以送给你啊，因为这首歌也是当年温 Sir 特别特别深情款款的一首歌。虽然温兆伦呢好像在电视剧里面总是会演一些反派角色，但我觉得在港剧当中唯一用反派角色演出来还不讨人厌的，也就只有温 Sir 温兆伦了吧。

其实我觉得当年温兆伦呢应该算是开创了独一份的那个叫做斯文败类的赛道吧，因为好像那个时候我们在90年代喜欢看港剧的时候，那个时候很会迷恋那种港剧里面的那种都市精英的人设，但是呢那个时候好像没有现在这么大家对于电视剧啊或者说角色那么的挑剔，好像那个时候就很容易你演正派的角色就很容易能够受到很多的光环，你演反派角色甚至走到大街上别人都会觉得你是个反派是个坏人，但温兆伦却完全不一样，他出圈的一些角色都是反派却依然能够大受欢迎，所以可能说在那个时代里面温 Sir 算是个独一份的存在了吧。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想听歌的道哥了，他说大然晚上好，小伙伴们晚上好，以前当你想见到一个人的时候可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见到，现在是科技发达了，可以视频电话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对方，但当面见和隔着屏幕感觉会是一样的吗？分开之后我们只当面见过一次，算算到现在都已经10几年过去了，挺遗憾的，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他呢？想听一首郑秀文的《如果我们不再见》，送给大然和所有的听众，大伙要珍惜眼前的所有一切呀，要珍惜那些可能见了这次之后以后就要很久很久才会见到的人，特别是有一些可能在你日后的生活当中很可能不方便去见的人。

如果我们不再见，当时如果没有说出那句再见，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所有的故事了。哪怕再见是再也不见的意思，其实可能留下的也是生命里最深刻的记忆。这首歌呢，还是当年的电影《夏日摸摸茶》的主题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很夏天很清新的一部电影啊，郑秀文和任贤齐主演的。到现在为止我好像还记得那些画面，虽然剧情我不太记得了，但是那些画面却可能有些会留在我的脑海当中。22:46，当然要在节目当中要宣传一下我自己的抖音账号，因为呢，我在上个月的时候呢，在抖音上面专门开设了一个视频账号。这个视频账号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大然自己制作的视频的音乐杂志的节目。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平常在可能睡觉之前呢，或者说在平常没事的时候啊，想看一看一些跟华语流行音乐相关的背后的故事，以及创作人的那种成长经历，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关注一下我的视频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这个账号呢，目前在抖音上已经发了有32篇这个相关的视频了，会跟大家讲述比如说姚谦，还有像陈辉阳、许常德，以及等等黄沾这样的一些音乐大师的故事，也会有一些特别主题的音乐歌单，比如说男人歌女人唱、女人歌男人唱，还有比如说三小天后的 B 面好歌，还有像 Twins 的 B 面好歌等等等等。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平常可能在休闲的时候，可能没事的时候，想看一个视频，想更多的了解一些华语乐坛的历史，包括一些好听的歌曲，可以在抖音上来直接关注我的这个自制的音乐节目的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这个账号呢，可以直接的关注一下，里面有很多很多期的内容，期待你去翻阅我的有声音乐杂志。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一条鱼了，他说大然哥哥好，我是小吕同学。小吕同学呢，用了妈妈的微信，对不对？他说放暑假了，真的好开心，想听一首周深的大鱼，祝大家暑假愉快。其实真没想到这首歌曲呢，不是那个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吗？动画电影。然后呢，大鱼海棠已经到今年为止已经是10年的时间了。不过我也很羡慕小吕同学啊，小吕同学今年暑假有好多好看的动画片呢，你去看了吗？我还准备去看那个叫什么来着，小黄人，然后我还准备去看那个八仙，我都好想好想去看。你看过了没有？哪个更好看？赶快跟我介绍一下。

这首大鱼呢，周深把这首歌曲唱得特别空灵飘渺又大气磅礴，虽然我真的觉得很难得在一个歌手的声音里面可以同时听到大气磅礴和空灵飘渺这两件事情同时存在，所以周深能够成为现在在内地歌坛里面非常非常举足轻重的位置，也真的是因为他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好听的作品。22:53，今晚的节目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再见之前呢，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想要来到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买到我们269块钱直达秒杀的爱马仕大地男士香水，请记得一定要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巴。

9599商城，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的私信栏里面，直接点击私信栏，进入到我们的对话框，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输入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链接。爱马仕大地的男士香水，平常的正价呢要500多到600一瓶，但今天269，只要你领了我们的满200减30的优惠券，到手价格269就能拿到爱马仕最经典的大地男士香水了。赶紧行动起来，在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送给我们的青春奋斗吧。他说，大燃晚上好，如果可以安排的话，想听一首张学友的《明日约定》来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快乐，天天开心，这是我想说的话呀，周末快乐，天天开心。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如果大家还想来继续听大燃唱歌，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关注一下我个人的视频号直播间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啊，记得来找到我。那么如果是不想听我唱歌，就可以直接安心的入睡了。明日约定作为今晚最后的一首歌来送给大家，我们下周一的晚上再见。稍后的时间在视频号里面，我们请锁定收听我的节目，就是想听大人唱歌的，在我的视频号里面找到大燃 FM。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那一秒，你觉得自己是车神；那一刻，你忘了家里还有人等你吃饭。那个盲区，你永远不知道里面站着的是谁。数据显示，很多事故都是因为侥幸心理。你以为喝的酒不多，以为撑一下眼皮就到家，以为大车司机能看到你。生命没有彩排，更没有我以为。拒绝毒驾，远离盲区，拒绝疲劳驾驶。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八。

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1: 我爱你，
3: 你值得用心看我。
0: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宾张振飞小姐，黄甫国先生，请到一楼服务台，有人找您。
1: 最棒一点来是，大家口味，
2: 两个咖啡香，
3: 两个咖啡香。

三言两语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

0: 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六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Turn up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

0: 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百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

0: full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

0: 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代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享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你选，两款经典的圆表盘，一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六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0: 新八九五九商城，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

0: 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

0: 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 三是坚持

0: 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

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到头来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1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

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八点，